0: 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莫扎特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这支作品是他早期创作的重要钢琴作品之一，展现了古典主义时期清晰的结构与优雅的风格。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诗意、悲痛。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大协奏曲，现在是他的作品六的第七首 Hornpipe。它有两个啊，它的原意是一种简单的单簧片的吹管乐器，非常悠久。那么一直到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啊，后来被取代。那么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作为就慢慢的衍生出来，成了一种音乐题材，一种舞曲，作为舞蹈音乐题材出现，活泼的舞曲和舞蹈形式。那么在巴洛克至这个古典时期啊，尤其在英国用的很多。强拍突出，节奏鲜明，充满活力，通常是三拍子，后来也有二拍子，这是它的特征。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三套大协奏曲，现在来到的是他的编号330，作品6的第12首 D 小调大协奏曲 Opus C Numero 12。这第12首啊，作品6是他的这个大协奏曲的压轴之作，情感深邃，带有戏剧性与沉思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开篇 Largo， 庄严深沉，是巴洛克慢板乐章的典范。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Larghetto e Piano Variatio。 先是一个，它是一个小广板啊，比广板因为说的是慢，所以 Larghetto 什么什么 Etto 什么什么 Etto 啊，在意大利语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Largo 是广板， Larghetto 就是没有那么广的啊，它表示的是慢，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慢，比那个广板要快一丢丢啊，所以叫小广板翻译过来啊。然后呢 A piano 要轻盈的弱音来演奏，是轻轻的。钢琴其实它的全称叫 piano forte， 为什么呢？ piano 就是轻， forte 就是重啊，可轻可重。因为之前的古钢琴是拿那个羽管键拨出来的，它没有轻重，后来发展改造以后它变得能轻能重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钢琴，所以它的直接翻当时给予的名字就叫做 piano forte， 轻和重， piano 轻的意思啊。Variatio 就是变奏啊，那么这一个整个第三乐章就叫做小广板，弱弱的演奏，然后是带有变奏的。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跟随古典颜色专栏，我们听阿言解读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亨德尔的大协奏曲是巴洛克时期这一题材的巅峰之作，乐队的主奏部与协奏部之间的对话像一场优雅的辩论。那协奏曲过后，我们再一同探寻这位巴洛克大师的另一首名作。接下来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来快乐的铁匠的故事。这首后人取名的键盘变奏曲，灵感正源自亨德尔在伦敦郊外听到的一位铁匠随口哼唱的旋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他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关于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对这首民歌的旋律十分熟悉，便以自己的绰号快乐的铁匠当作音乐的标题。虽然关于标题的这几种说法最后都没有明确被证实，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由主题及五个变奏组成的《快乐的铁匠》充分运用了力度的强弱变化等表现手法。咏叹调式的主题简练淳朴，略显单调的旋律异常跳跃，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 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3: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3: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薛军。国家大剧院近日举办在听玉观音叶小刚黑胶唱片分享会，时隔20余年，经典影视 IP 玉观音再度以全新的音乐面貌回归大众视野。随着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正式发布，两部全新改编的器乐作品小提琴随想曲与管弦乐组曲惊艳亮相。这两部兼具情怀与心意的器乐力作出自著名作曲家叶小刚之手，他以细腻的音乐笔触深耕经典，重构旋律，让跨越20年的玉观音旋律焕发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5: 小提琴随想曲玉观音主要是根据电视剧玉观音的所有中的配乐，把那些主题全部抓出来，重新进行了一个编配，做了小提琴独奏上的一些加花和变奏，因为小提琴是个独奏乐器。小提琴随想曲这些以前耳熟能详的主题我都没有用，只用了一些玉观音电视剧里面一些音乐，但是大家并不怎么记得的一些音乐，但实际上我觉得认为它特别有价值，所以我把它重新编在这个玉观音的随想曲里面。所以这一张唱片的两面其实除了一个主题是相同，没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所以这个音乐是非常满的一张。
4: 作为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电视剧配乐，玉观音原声旋律早已深入人心，但电视剧配乐受画面剧情节奏限制，很多细腻的音乐段落无法完整呈现。为让经典旋律突破画面的局限，拥有独立完整的艺术表达，叶小刚对原作音乐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拆解与重构，打造出两部风格迥异、互为补充的器乐作品。
5: 这个像小提琴随想曲是世界首录，所以组曲里面的段落很多段落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但是随想曲里面很多段落大家是不熟悉的。
4: 从耳熟能详的管弦乐组曲到全新首发的小提琴随想曲，一新一旧，一宏大一细腻，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中两部作品互为辉映，让沉淀20年的经典音乐实现了全方位的扩容与升级。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李玉婷演奏的埙你好。埙这种陶制吹奏乐器拥有7000年的历史，它的音色低沉幽深，像是大地的呼吸。这首当代新作以埙拟人打招呼，曲风俏皮幽默，古朴乐器的底色上又为旋律添上了一抹苍凉。那听过埙的远古回响，循着民乐轨迹步入丝路画卷。接下来请欣赏女子水晶乐坊的丝路花语。乐团所用的乐器都是透明水晶材质，兼具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美感。这首丝路花语描摹的是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神韵，琵琶与笛子交织的旋律仿佛天女散花时漫天飘落的花瓣，国风雅韵继续流淌。随后八音盒名专栏还将带来新乐府乱弹国风专辑里的十里。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星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汤良星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0: 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林谋生。赶生林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林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林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林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林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林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歌。

北人的生活已经好起来，没有人再去赶生灵。人们在唱赶生灵的时候，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出生在陕西榆林的王二妮是一位80后，她演唱的《新赶生灵》以铃铛声、流水声、马蹄声等富有画面感的声效，把我们带入陕北人过去赶生灵的场景中。

这首心感生灵的心体现在作品编曲和音乐元素的运用，但是作品的创作核心依旧是以感生灵的主要故事结构和旋律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巴洛克一词原意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艺术最早于16世纪后期在意大利出现，到18世纪在某些艺术门类上达到了顶峰。在音乐领域，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保留复调写作，有着节奏鲜明跳跃、强调作品情绪起伏等特点。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是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瓦尔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收录在1711年出版的协奏曲集《和谐的灵感》当中，是其中的第10首作品。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用音乐的语言表达了维瓦尔第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也为后来的音乐家和演奏家提供了创作和演奏的灵感与借鉴。我们来欣赏由吕思清、黄斌、宁峰、黄蒙拉四位小提琴家演奏的维瓦尔第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正在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亨德尔的《帕萨卡里亚》，由青年小提琴家李宇和和大提琴家秦立威共同演奏。《帕萨卡里亚》是起源于西班牙的巴洛克时期的三拍子慢板舞曲。亨德尔的这首《帕萨卡里亚》非常的优雅华丽。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版本来自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作品，它以生动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四季的景象，展现了巴洛克音乐的魅力。今天与大家分享

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夏第一乐章，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叙。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索更多内容。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4: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与大家一起来回顾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合音乐会，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创作于1806年的协奏曲是贝多芬为自己的挚友维也纳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克莱门特而写的作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的首演并不成功，直到38年后的1844年，在门德尔松的指挥下，由当时年仅13岁的约瑟夫·约阿西姆演奏之后，才成为久演不衰的传世之作。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具王者风范，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共同带来的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小提琴主奏宁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塞外舞曲，录音来自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致敬经典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是世界小提琴艺术最高奖项之一，吕思清是第一位夺得这项赛事金奖的东方人。吕思清的演奏既毫厘不差又大开大合，被评价为既浪漫又理性。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吕思清演奏的音乐作品，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第一乐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继续和大家分享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在吕思清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上，演出了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于1802年，音乐评论家赫里欧认为这首奏鸣曲充满着力与欢畅，堪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相比。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在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上的精湛技艺，也体现了他在音乐创新上的大胆尝试。这部作品为后来的小提琴奏鸣曲创作树立了新的标准，也对后世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在创作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时，贝多芬正遭受着情感的失败和耳疾的困扰。这部作品中有忧郁，有回忆，有挣扎，也有怒吼，同时又不乏对生活的憧憬。因此我们在不同的乐章中可以听到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使音乐充满了张力和戏剧性，也增强了整部作品的情感深度与复杂性。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提琴家吕思清和钢琴家米莎·纳米诺夫斯基共同演绎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七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意大利杰出的作曲家配器大师雷斯毕基，把传统音乐和现代配器技法巧妙地融合于一体。他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鲁特琴大师西蒙内·莫利纳罗、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父亲文切罗·伽利略，以及另外两位生活在16世纪晚期的姓名不可考的作曲家的作品为原本，创作了古调与舞曲第一号组曲。这部改编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鲁特琴音乐的作品，是20世纪音乐潮流中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欣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古调与舞曲第一号组曲，录音来自赖嘉靖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派对音乐会。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带给大家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演出的精彩曲目。自2008年4月创立以来，中国交响乐之春这个专门为本土交响打造的音乐品牌，每两年举办一次。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主题是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首次亮相中国交响乐之春音乐会舞台的苏州交响乐团演奏的《南海渔歌》第一组曲的第二乐章。《南海渔歌》第一组曲是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经典管弦乐作品，共包含《织网》《咸水歌》《摇篮曲》《嬉戏》四个乐章。第二乐章《咸水歌》改编自广府地区的传统渔歌，乐章篇幅短小精悍，以木管独奏搭配多调性弦乐拨奏加以衬托，活灵活现还原了渔歌哼唱的韵味。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的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于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的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在池塘边溜达，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是跑到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里，划着一艘小船，正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朋友，反而是诗意大发，写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一个小孩子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里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这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您耳边听到的管弦乐作品《灯会》，是作曲家朱建尔应他的老友指挥家陈谢阳之约，于1999年创作的一部雅俗共赏之作。这首作品将彝族音乐和潮州音乐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成为贯穿全曲的主题，展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满喜悦和欢乐的感受。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管弦乐《灯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浙江交响乐团演绎于京军作曲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堪称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乐碰撞的典范。乐曲巧妙融合山东柳子戏的婉转，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清雅，还有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热烈，让传统韵味在交响语境里焕发新生。交响乐的宏大肢体层层铺展与竹笛独奏相应成趣，既保留原曲牌的格律风骨，又以现代配器拓展意境。浙交的演绎精准拿捏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交响乐的层次，让每一段旋律都满是鲜活张力，仿佛能够听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乡音与新生的交融。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弹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 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重名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

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蹄、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枇杷。枇杷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枇杷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枇杷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枇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40支气者为枇杷。这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枇杷山鸟，名林鸿。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枇杷。明朝诗人林鸿在这首《枇杷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枇杷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枇杷，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鸿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植物。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2: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赵林创作的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的第六乐章万山入海》。这个乐章是为女高音竹笛与管弦乐队而作，歌词源自唐代孟浩然《捧里湖中望庐山》， 以挂席后鸣发、渺漫平湖中等诗句描绘山水意境，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宏大的气势展现万山入海的壮丽景象，以深情旋律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自诞生以来，在多场音乐会上演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峰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绎的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女高音演唱方琼，笛箫演奏冯天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对中西音乐的融会贯通，是冯满天的中阮演奏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爵士、摇滚、布鲁斯等众多元素。他的音乐风格博采众长，自立一派，在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和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冯满天的音乐跨越了地域性与民族性。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改编自赫哲族民歌，选自冯满天的阮乐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在这首作品中，流水、渔船、江面、船铃若隐若现，中阮、笛和打击乐共谱梦境，以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写意手法，描绘出一幅恬淡悠闲的江景图。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可谓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文曲适合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西洋箫鼓、汉宫秋月等，舞曲则适合表现威武雄健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海清拿天鹅等。琵琶舞曲中有两首名曲出自同一个故事，楚汉争霸，把胜利者刘邦作为表现对象的名曲是十面埋伏，以失败者项羽为主角的则是霸王卸甲。霸王卸甲中愁肠欲断的别姬，悲壮山河的乌江自刎，这几个音乐段落都十分感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楚霸王的英雄形象。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曾说，霸王卸甲的高潮是在弱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琵琶演奏家王范帝先生演奏的霸王卸甲，他曾拜汪派代表人李廷松为师，得到真传，他演奏的霸王卸甲就是根据汪派版本进行二度创作。王先生花了15年的时间精心探索，对楚歌、别姬两段的演绎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将琵琶左手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漫捻，拨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刘维康作曲的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描绘了春天清江两岸万物复苏的景象。古称沂水的清江因江水清澄而得名。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开篇悠扬的旋律如同江水一般自由流淌，铺开一幅春水如蓝、春雨如酥的清新画卷。作品中段的旋律活泼跳动，藏着春风暖人、鸟语鸡啾的生机。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担任扬琴演奏，他用精湛的扬琴技艺将清江春日的灵动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王乙1953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丰收》，以江苏吴县劳动号子为主要素材，生动描绘了农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杨雪演奏的二胡欢乐明快，刘音雪演奏的扬琴活泼跳跃，真切表达了人们勤劳多积肥，秋后粮满仓的质朴心愿，以及丰收的喜悦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声声。

含鸭戏水是潮州筝曲的经典之作，以含鸭煮水嬉戏翩跹为核心意象，古筝以澄澈的高音模拟含鸭的啼鸣与戏水时的灵动，以温润的中音衬托水畔安静的氛围。 古筝演奏的旋律与水的清润、鸭的鲜活高度契合，在琴弦的共振中，含鸭戏水这一场景被立体鲜活地表现出来。含鸭戏水既表现出水乡意韵，又透着随性自在，凸显出潮州筝曲以小见大、融景于乐的独特魅力，听来余韵悠长。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3: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的编制可谓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他们也被称为不可想象的奇妙组合。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对多首时代经典旋律进行了室内乐的改编，让我们熟悉的曲调在民族器乐的对话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作品，通过民族器乐的重奏，拥有了醇厚动人的表达。

抗之山歌给党听，由作曲家朱建尔创作于1963年，后来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四重奏版的唱之山歌给党听，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随平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霓裳羽衣指的是以云霓为裳，以羽毛作衣，是用来形容女子美丽装束的词汇。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有不少以霓裳羽衣为名的乐曲和舞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霓裳羽衣》来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国乐炫技》。这张专辑在编曲上非常注重配器的色彩变化，使经典国乐拥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具有现代美感。在《霓裳羽衣》这首作品中，琵琶和古筝因为阿拉伯鼓的调味而变换出别样的西域风情。

凉，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又称乐乐，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一听到广东音乐，似乎人们立刻就忘却了烦恼，被带入到一种轻松惬意喜悦的情绪中，这也许就是它能赢得中外听众喜爱的原因吧。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硬弓五架头组合由二弦、竹笛壶、三弦、乐琴、横箫五件乐器组成。在粤剧和粤曲行话里，主要乐器叫架头。硬弓五架头的曲目以粤剧中过场曲和小调谱为主，音乐风格粗犷热烈， 代表作有《撼天雷》《雨打芭蕉》《小桃红》等。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音乐从硬弓时期发展到软弓时期，这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研制出的高胡有很大关系。高胡问世后受到听众的追捧，各乐社争相效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乐胡，逐渐才改称为高胡。 高胡因其优美独特的音色成为了广东音乐在听觉上带给人的最鲜明的标志。随着高胡被广泛使用，二弦逐渐被高胡所替代，由高胡、扬琴、琴、洞箫和椰胡组成的软弓五架头组合出现了。这种编制的音色更为融合，曲风细腻而明快。 20世纪20、30年代是广东音乐的成熟期，呈现出名家云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改编创作的作品多达500余首，新作品就有300多首，代表作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轩》，吕文成的《平湖秋月》《寒江月》《醒狮》，邱鹤愁的《娱乐生平》，易建全的《鸟头铃》等。 据统计，当时录制的78转粗文唱片，广东音乐有526首。 广东音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传统文化对它的滋养，这里自古以来积淀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粤文化交融再生，使广东音乐兼具了南北文化的气质。 其次，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配置、作曲技法等方面，使广东音乐紧跟潮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大批热爱岭南文化的广东籍音乐家，以他们的才华、勤奋和开创精神，特别是他们心中始终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创造了广东音乐的辉煌。 今天我们欣赏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队演奏的《鸟头铃》，高胡领奏，干声。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点播当中。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因子演唱的歌，叫做《共筑家乡美》。歌词朗朗上口，旋律轻松愉快。当你细品这首歌，你会听到朴素的歌词当中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而动感的旋律当中也传递出了对于家乡的美好祝福。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由卢荣玉词曲创作的《春明》是一首公益歌曲，以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画卷，以春天向明天生长，脚印会写下诗行等歌词，预示成长是一个持续向前不断积淀的过程。前行路上每一个坚实的脚步都为未来谱写出动人的篇章。歌曲《春明》的旋律温暖而充满力量，与歌词相得益彰，传递出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们一起来听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春明》。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

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情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情鬼歌》则俏皮泼辣。《思情鬼歌》是湖南李林民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归。耶！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王立达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共同演唱的《幸福的水花》，这是一首充满云南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词作者玉卓儿通过描绘傣乡的风物和风俗，生动描绘出了诗意的生活画卷和独特的民族风情。曲作者张征特别选用了葫芦丝柔美的音色来铺垫空灵的意境，再通过象脚鼓的动感节奏引入泼水节的热烈场景，可以说形成了水花飞溅的效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庄云龙，红月亮蓝月亮，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2: 由诺尔曼作词作曲，诺尔曼、乌日娜、修一共同演唱的歌曲《四季扎兰》，可以说每一节歌词都在讲述着自然的馈赠与生活的美好，每一段旋律都是扎兰人热情与质朴的回响。这首歌不仅是对山河四季的礼赞，更是对团聚、丰收、希望的表达。一起来听《四季》。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在四川众多的雪山中，贡嘎山是最著名的雪山之一，而日照金山是贡嘎山最为著名的景观。茫茫天山白云飘，雪花飞舞空中翘，青青鸟烟歌声伴，葡萄架下丽人娇，来听魏佳妮演唱的《雪山恋》。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来到我们四川美丽的阿坝地区。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银川，欢迎大家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来到美丽的阿坝。阿坝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里生活着两个被大家广为熟悉的民族，就是藏族和羌族。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羌字据说是和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羌族有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传统乐器羊皮鼓以及羊头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纳须锅庄舞。

郭庄舞俗称为圆圈舞，这个和藏族的有些类似，但是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舞蹈。这个舞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的羌族整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云上的民族，所以呢就有了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来教大家来跳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纳曲郭庄舞。那因为我们要感谢沙那尔哲这位云上的仙女儿，所以我们就要跳起这个圆圈舞郭庄舞来感谢她。所以在这个歌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羌族文化热情豪放，如同远古的马背上的祖先一样的跳着他们的纳曲郭庄舞。

来感谢云上的仙女，那么用这样一个唱起来跳起来来庆丰收以及羌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大家就跳起这么一个美丽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地区，听到这一首美丽的羌族歌谣《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则。

0: 子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容中尔甲演唱的《长白山眷恋》。四川有很多景色优美又好玩的旅游目的地，比如说九寨沟和黄龙，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去过。而这两个地方呢，被一座雪山笼罩，这座雪山叫做雪宝顶。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朴的山寨，也可以感受到这里人们生活的幸福，因此

0: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军。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作曲家叶小刚创作的《玉观音》系列音乐，此次依托黑胶唱片的出版，完成全新编曲录制。来听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张萌解读这张黑胶唱片的创作价值。
2: 叶老师又加入了新的乐司，请了国外的柏林的这个团来给他进行演绎，整个的品质应该说非常之高，有很强的可听性，包括朱华老师的演唱，新的诠释，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的这个曲子的这种不断的现场的呈现，在这个录音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非常

0: 高的一种品质，应该说对于这个作品来讲是一个标志性的呈现。
1: 一直以来，优秀的影视配乐大多服务于剧情画面，受到叙事节奏、镜头语言的制约，很多饱满的旋律、细腻的音乐层次无法完全舒展。而将影视经典配乐重新扩充、改编为大型管弦乐作品，是音乐创作中极具价值的艺术形式，也让经典旋律拥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在张萌看来，这种创作模式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艺术创作的二次升华，为影视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优质范本。
0: 电影它本身有它叙事的要求，它影像叙事和音乐的这个叙事呢，它是有一个主次关系的。那么我们很多音乐的东西，它是要服务于整个电影的镜头啊、镜头的语言啊、戏剧的呈现啊，所以很多这种音乐它不能够完全的在电影的那样的一个场域当中去展开。那么艺术家呢，把这些东西重新去加工、扩充、丰富它的一个艺术呈现，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艺术的基础和群众的基础。结构成一个新作品的时候，对于听众和艺术家来讲，都是一个重新的一种满足。
1: 这种影视音乐的二次创作，并非简单的旋律复刻，而是基于原作内核的艺术升华，也是经久不衰的创作形式。诸多行业经典案例都印证了这种改编模式的价值与生命力。张萌认为，玉观音音乐的多版本迭代将这种艺术创新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叶老师的这部作品呢，实际上有不同的版本出现，未来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把他以前所说的组曲还有影视的那个音乐拿出来重新去比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的一个灵感、一个构思怎样在艺术家的笔下不断的生长。
1: 在当下短视频盛行、快节奏审美的时代，碎片化聆听成为大众主流，深度沉浸式的音乐欣赏愈发稀缺。而在听玉观音黑胶唱片的重磅发布、经典作品的重新编配演绎，不仅是音乐创作的创新，更是一次审美方式的回归。张萌表示，黑胶的翻红、线下艺术体验的回暖，本质上是大众对深度艺术审美精神沉淀的极致追求。
0: 听黑胶呢，你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有一个机器，还要有一种相对比较虔诚的或者比较投入的一个时间来欣赏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其实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稀缺的一种思想的一种深度。
1: 流量转瞬即逝，经典才能长存。玉观音系列音乐之所以能够跨越20余年打动几代听众，正是因为它跳出了快餐式审美，以细腻的编曲、真挚的旋律、深厚的人文底蕴，为大众提供了可以沉淀、可以共情的精神栖息地。黑胶载体的加持更是让经典质感被放大，让听者能在慢聆听中读懂音乐的温度与艺术的深度。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838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后，便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李商隐因此也一直遭到牛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之下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或许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作《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当时身心上的轻松。

0: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商隐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晚晴。诗的第一二句，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家城就是城门外的通道，这两句是说一个人身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桂林的家城。春天已经过去，现在正是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第三四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写的是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润，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了。初夏时节多雨，诗人所在的岭南更是这样。第五六句，并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描写的是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揽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留住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最后两句，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两句的意思是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显得格外的轻盈。李商隐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李商隐比较信任，让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对于李商隐来说在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月鸟喜归干巢的感慨。李商隐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没有在乎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既然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张学友深情演绎之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回族民歌《雪白的鸽子》，这是一首花儿。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常见的一种山歌，在当地人眼中，花儿不仅旋律悠扬，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和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方式。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回族民歌，叫做《夏四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

0: 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扎西德勒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藏语，这句祝福传递了藏家儿女的温暖。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廖芊芊演唱的扎西德勒，一起来感受来自藏家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继续听歌吧，有请藏族歌手阿兰带来这首《唱给天空听》。这首歌曲空灵清悦，令听者动容。一段轻声哼唱，伴着简单的钢琴伴奏和藏语女声的呢喃，三者的巧妙结合，掀开了歌曲的开篇。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向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利木，
0: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op M music 能 A 不能 Yup，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

新疆维吾尔木刻木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刻木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0: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1: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1000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0: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2: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就是我们对一种美、对爱的追求的情感，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是青春活力的。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3: 歌曲《梦想星光》是一首中国梦主题的音乐作品，它听上去就好像雨后春笋一般，有种破土而出的感觉，旋律动人，朗朗上口，歌词也写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创造辉煌的情景。整首作品表现了人们寻找未来时的愉悦与豪迈，激人奋进，充满正能量。下面来欣赏由周鹏演唱的《梦想星光》。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玉鹏作词，王龙作曲的歌曲《有幸》，以黄色的皮肤，土地的颜色这句歌词作为开篇，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明亮的声线，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小康到中国》，这首歌唱出了中国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美好景象，以及希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的心声。稍后呢，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歌叫做《如风吹过》，来自深空少年合唱团，以自然的风为意象，传递出对宁静和自由的向往。歌曲很好地展现出了深空少年合唱团的空灵气质，轻柔舒缓的节奏营造出静谧的氛围，而合唱团的演唱清澈空灵，让人仿佛置身于山水之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平静的力量。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这首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绎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在编曲上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经典韵味，同时也加入了具有层次感的间奏处理，用欢快跳跃的节奏和抒情演唱形成对比，既贴合原曲中孩童划桨的场景，也赋予了作品新的听觉感受。演唱上，合唱团们以清澈纯净的童声为底色，领唱的细腻柔美勾勒出了孩童们的纯真，而齐唱部分的整齐嘹亮也传递出了集体的欢乐。一首歌将少年儿童泛舟北海的幸福图景生动展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让你想起往日的美好时光。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西江月》，由音乐人苗子作曲，歌词改编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版本以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的形式呈现，融合中国风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是近年来校园合唱艺术与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典范之作。

原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夏夜乡村的宁静美景，明月精确，清风鸣蝉，稻香蛙声，书星微雨，语言朴素却画面感极强，合唱版本忠实还原了这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演唱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合唱风格，仅用人声就构建出旋律、和声与节奏，整首歌呈现出清新自然、空灵婉转的气质风格。主旋律由高音声部承担，低音声部则用气声与低吟营造出夏夜的静谧氛围。虽然是当代改编，但编曲中融入了大量民族元素，如五声音阶、传统调式与仿古乐器音色模拟，同时节奏设计富有流行感，既保留了古典气质，又贴近年轻听众的审美。这首歌是否也将您的思绪带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呢？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阳光海》，以大海为意象，描绘了海边的清晨，阳光洒在海面上的美丽景色，也传递出拥抱生活的松弛与热忱。黑鸭子组合用标志性的三声部和声演绎，高低声部错落和谐地将海的温柔与开阔顺着旋律漫进听者的心底，希望音乐可以为您也带去舒适的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发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宋·柳永。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陵园，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嫩凝愁。
0: 这首《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宋代词人柳永羁旅在江浙一带所写的一首词。这时潇潇秋雨从天空洒落在江面上，此刻的秋色显得分外寒凉清朗，随处可见红花凋落，翠叶枯落，美好的景物渐渐地衰残，只有那滔滔的长江水不声不响地向东流淌。柳永站在长江边感慨万千，凄美的景物，怀才不遇的伤感，造就了这首千古名篇。柳永是宋词流派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词大多都很通俗易懂，音律和谐婉转，在当时流传非常广泛。当时有一种说法，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说明当时柳永写的词就像我们现在传唱度高的流行歌曲一样，很受欢迎。音乐人高齐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童声合唱冲淡了这首词的萧瑟凄切，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让人只盼望归家的温暖，不觉秋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默》，是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翻唱自那英的一首歌。这首歌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落寞。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用多声部人声和声来替代乐器，声部层次清晰，主唱的嗓音醇厚深情，和声细腻婉转，以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阿卡贝拉的形式，将歌曲的孤寂感渲染得悠长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是一首来自梁博的原创摇滚作品，我不知道2020。就像歌名所呈现的一样，歌曲中没有具体的画面铺陈，却用强烈的节奏和留白感营造出迷茫与探寻交织的精神图景。纯粹的摇滚质感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让音乐引发了许多听友的共鸣。梁博的演唱极具力量感，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克制的深情，将对未知的困惑和不甘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你带去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在新世纪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雅尼的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和浓烈的感染力，深受乐迷喜爱。在雅尼的作品《Highland》当中，醉人的鸟鸣、清脆的山泉、如歌的风声次第而来，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在迷人的海岸、蓝天下，小路不断向前延伸，风过耳，心飞翔，全力地向前奔跑。梦想的高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越过沟沟坎坎，一鼓作气，全力以赴，胜利就在前方。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微光 Gleam》 是一首公益歌曲，歌词以沙漠野花、长夜烛火来比喻平凡英雄的微光，赞美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平凡人，传递出爱与希望。演唱者郑云龙磁性的低音搭配着另一位演唱者蔡成玉清亮的高音，两人声线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和声饱满有力，将信仰与感动诠释得直击人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以广西传统节日三月三为创作背景的一首《壮乡三月三》，来自李婷婷。歌词融入了刘三姐传说、对歌抛绣球等民俗，展现了壮乡儿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李婷婷的演唱带着鲜明的壮乡民族韵味，嗓音清亮明快，融入山歌衬词的灵活咬字，搭配热烈的旋律，满是山野间的鲜活气息。一首歌有没有把您的思绪也带到美丽的壮乡当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叫夜归。在这首诗中就描写了一位游子深夜回家路上的情景和感受。
1: 夜深归客衣穷行，冷林阴影聚土城。村店月昏泥净滑，竹窗斜漏补衣灯。
0: 周密这首《夜归》第一句中的深夜归客，就表明了这位游子出门已久，因此特别想家，不愿意住旅店，哪怕深夜独行也想要赶快回到家里。拄着竹子做的拐杖，夜晚艰难的前行，可以想象深夜行路的难处，也可以感受到游子旅途的劳累和近乡情怯的心情。田埂上依稀可见闪闪烁烁的林火和星星点点的萤火虫，任凭深夜如何的凄冷，都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昏暗的月光下，忽然看到孤零零的村头的旅店映入眼帘，此时游子更加急切。泥净滑三个字传神地描绘出游子急不可耐的心理，赶紧走，马上就到家门口了。因为激动而加快了脚步，不免就感到脚下更加的路滑难行。就在这跌跌撞撞中，发觉已经远离了村店。夜已深，四周被黑暗包围，全村人都已沉睡，只有自家窗户还透着灯火。灯下的人也许是母亲，或许是妻子，正一针针一线线地在灯下缝补，缝补的则大概是游子的衣服。他们也时时刻刻想着外出的游子。最后一句竹窗斜漏补衣灯，看见窗纸上映出的灯光，这首诗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于是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多少感激，多少抱歉，多少疼爱，都在不言之中。亲情是一盏明灯，给浪子回头照亮道路。亲情是一个避风港，给漂泊的游子一个平静的港湾。亲情是一碗心灵鸡汤，给受伤的心灵倍加呵护。古诗词中表达亲情的诗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李清照写过思念姐妹的词，好把音书平过雁，东来不似蓬莱远。战乱中的杜甫写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冬至夜，白居易在旅店想念家人时写下的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王维在重阳节写下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永远回荡在中华儿女的记忆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天伦之乐，尊老爱幼，夫义妻贤，兄友弟恭，勤俭持家等等，都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赋予时间以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选段，由吴碧霞演唱的《清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歌词以清澈山水为开篇，描摹了主人公小琴对恋人二黑的思念，充满质朴的乡土浪漫。而作为民族歌剧的经典唱段，吴碧霞的演唱采用了民族声乐技法，咬字清晰，富有韵味，嗓音婉转清亮，将少女的羞涩思念与解放区的清新风气完美融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甘平的作品叫做《我和大海有个约会》，歌曲以和大海约定为主题，抒发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故乡大海的眷恋。甘平的演唱细腻深情，清澈的嗓音略带柔雅，搭配着舒缓悠扬的旋律，将对大海的热爱细细道来。听的时候好像可以感受到海边咸湿的晚风正朝我们扑面而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19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20多种。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萨诺瓦，是一种节奏较为自由、曲调轻柔的桑巴，是传统拉丁音乐与爵士乐结合的产物。巴萨诺瓦在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崭新形态，听起来轻松柔和、慵懒甜美。与传统桑巴不同的是，巴萨诺瓦没有节奏强烈，但是那份慵懒和轻松却有着拉丁音乐天然的热情和浪漫的气质。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梁静茹，宁夏。蓝天白云微风，这些好像都是夏天的专属配置。每次听到梁静茹演唱的这首《宁夏》，就让大家会想到在夏天的晚上那一丝微凉的清风和那些聒噪的虫鸣。梁静茹的声音温柔纯净，好像在说着童话，也传达出了夏天的景象。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温岚，夏天的风。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维吾尔族，一杯美酒可以迎接宾客，也可以诉说对爱情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一起来听阿丽木演唱的《一杯美酒》，歌声如酒，欢快动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此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0: 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学军。在短视频流媒体主导的快节奏时代，碎片化快餐式的审美让深度沉浸式的音乐聆听愈发稀缺。出自作曲家叶小刚之手的《再听玉观音》黑胶唱片近日重磅发布，这不仅仅是一次经典旋律的复刻与创新，更是对慢审美、深聆听传统艺术方式的回归，在当下承载着独特的人文价值与时代意义。对于《再听玉观音》黑胶唱片的全新问世，作曲家叶小刚道出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初心与价值内核。
6: 我觉得意义就是说让人静下来吧，回顾自己的追求，回顾自己的事业，回顾自己的生活，让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这样的音乐给大家一个回想自己一生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这样。
5: 诚然，在一键播放、快速切割的流媒体时代，我们的听觉体验变得便捷，少了专注聆听的仪式感，很难读懂旋律背后的细腻情绪与深厚底蕴。而黑胶独有的质感，让音乐聆听回归纯粹与郑重。
6: 尽管在玉观音的电视剧里出现过，但是电视剧已经过去20多年了，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所以对听众来说，这些音乐是全新的。
5: 无需复杂的编曲堆砌，无需刻意的情绪渲染，玉观音系列音乐以最纯粹的表达直击人心，这也是叶小刚创作的初心。跨越20年，经典旋律依旧能够打动新一代听众，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核心就在于作品最本真、最质朴的音乐内核。
6: 我觉得还是用大家俗话讲的就比较好听吧，这个音乐能够抒发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东西，这个所以这个音乐能够是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人心，我觉得关键就在这儿。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歌好比春江水，已经成为了广西的一张音乐名片。每当唱山歌的旋律一响起，就会引起无数听者的共鸣。由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不仅唱出了美丽的壮乡风光，还表达了一缕淡淡的乡愁。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

坐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他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是由王杰、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四位歌手共同演绎，凭借激昂的摇滚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深刻的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关于青春、梦想与奋斗的精神符号。当然，如果说你看过电影《飞驰人生三》的话，其中的几位主角重新演绎的版本也是再次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新的时代内涵与赛车精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经典老歌《永远不回头》。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马上听到萧亚轩演唱的招牌式的动感舞曲《爱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爱情，就好像听歌的感觉一样，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萧亚轩精彩的演绎也是让爱恋的感觉在歌声当中芳香四溢。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

0: 时间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彭佳慧演唱的《喜欢两个人》，她其实唱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恋爱时最好的状态。你们最喜欢的恋爱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很多人都说，两个人只要待在一起，哪怕是不说一句话，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Mercy。

Lovey 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

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派对

艳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莎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大卫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f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整首歌想表达出的正是感情当中的跌宕与苦涩。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实刻画的却是感情当中的得失心态。用梅花三弄当作歌名，实为阐述唯美爱情的流离与难得。而梅花三弄加入的独白，整体上是为了歌曲氛围的营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独白的加入与姜育恒的自身气质包括演唱风格也是高度契合。在梅花三弄的说与唱中，姜育恒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一词一句都细数着爱情的凄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费玉清演唱的《唱一遍一遍》，人如其名，如玉清晰。很多人特别喜欢费玉清的这首歌，清新明朗，再配合上他干净的声音，让人感觉非常美，很享受。所以有人会说，你愿意唱一遍一遍，我愿意听一遍一遍。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来自巴西的著名乐队阿基穆斯是巴西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成军，有着高超的演奏技术和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是他们破局沙发音乐风格的《飞越地平线》。沙发音乐这个名字来源于它带给人的听觉感受，听着它，你可以把身体放松，陷在沙发里，享受悠闲和慵懒。沙发音乐融合了电子、爵士、拉丁等多种音乐元素，时至今日，它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阿基穆斯乐队《飞越地平线》的创作动机取材于流行在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爵士乐，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明媚，充满了对生活探索的热情。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民谣音乐人钟立峰以音乐诗人的细腻笔触，把离别和释然写进了歌曲的旋律当中。在下面这首作品当中，他以质朴的吉他搭配他标志性的低柔嗓音，把烟雾中忧郁的脸和静静离去的门写得怅惘又遗憾。一起来听这首钟立峰的《再见了，最爱的人》。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当温柔的旋律响起，邓丽君小姐的这首《不必说你爱我》就缓缓地流淌出来。1976年，她将这首源自于意大利的经典旋律重新演绎，用她标志性的细腻甜润的嗓音去诉说着爱情里的深情和克制。钢琴与弦乐轻轻烘托，没有华丽的炫技，却把不必说爱只需相伴的细腻心境唱进人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沉浸在这治愈的歌声里，感受那份纯粹的情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克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达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下面我们来听啊，斯科特·乔布林的经典的拉格泰姆的作品《枫叶 Lagtime》，创作于1899年，是乔布林在密苏里州西德艾利尔这个城市啊枫叶俱乐部担任钢琴师时所作。曲名啊是来自于枫叶俱乐部的命名，象征着拉格泰姆音乐的黄金时期。它诞生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期，融合了黑人的切分节奏和欧洲的古典结构，成为爵士乐的这种先驱作品。拉格泰姆啊，这个 rag r a g， 然后 time 时间 t i m e， rag time， rag 就是撕裂扯破， time 是节奏，在音乐里就是要把节奏破坏掉，比如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我们把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了，咚哒哒哒咚哒哒，等于是切分打碎掉原来的节奏，这就是 ragtime 它的本意。我们来欣赏。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五千年文明盛世，一场跨越时空的盛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名为《宴会》的作品，是音乐人徐礼为纪录片《中国》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管弦恢宏，明月悠扬，融合纪录片的主题旋律，这首作品将历代先贤的相聚、盛世的雍容与历史的厚重尽数藏于旋律之中。从静谧的开篇到热烈欢腾的主题部分，再到悠远的回望，每一段音符都是历史的回响。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街头巷尾飘过的香味儿，记录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时间的长河里，那缕袅袅炊烟包裹着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与寄托。《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宋朝诗人林逋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生性孤傲的他，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种梅花养仙鹤。在《咏秋江》这首诗里，林逋将淡泊心境融入秋江景致，全诗28字有如淡墨长卷，静美中藏着人间温情。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既是渔家日常生活的描绘，又是诗人精神追求的隐喻。渔火炊烟在这首诗中成为连接自然与生活的纽带，也让我们感受到宋代文人大隐于世的哲学，超脱尘世却不弃人间温情。《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做刺史时，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一组《竹枝词》，而第九首《竹枝词》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整首诗没有复杂的抒情，却通过景与事的描绘，让诗人对山区风土人情的喜爱与赞美之情自然流露，毫无刻意之感。我们仿佛看见先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丰收和富饶，他们用烟火标记家园，更用烟火传递文明的火种。这缕穿越千年的炊烟，至今仍温暖着我们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 山居即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闭门稀。绿竹寒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生活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有一丝寂寞，但这份寂寞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柴门里的寂寞被渡口的烟火所温暖，落日余晖中的苍茫化作采菱归来的欢歌。这正是中国文人于烟火处见真纯的生存智慧。在自然与人间的平衡里，藏着最自在的生活状态。人间烟火，包裹着生存的韧性，生活的温情与文化的根脉。古诗词里的炊烟穿过千年时光，至今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份温暖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传承正藏在那些关于饮食

劳作家常的诗句里，烟火气从不只是柴米油盐的琐碎，它是文明的印记，是生活的坚韧。先民以烟火标记家园，今天的我们也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守护着自己心底的烟火。或许是一盏深夜的灯，一碗热粥，又或是平凡日子里那份对美好的执着。愿我们都能如诗人般，在烟火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人间岁月长。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6: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接下来这首作品来自于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是电影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曲目《Pickup Truck》。这首作品富有非常浓郁的乡村摇滚音乐风格，旋律轻快活泼，节奏爽朗，歌词当中也围绕着电影当中的角色皮卡的自由与活力来展开，满满的都是公路旅行的洒脱感。编曲方面，它以电吉他的明亮音色为主线，搭配着轻快的鼓点与贝斯线条，同时呢又加入了班卓琴等乡村音乐乐器作为点缀，非常精准地契合了电影当中汽车世界的热血冒险与小镇里的温情故事。一起来听这首 Pickup Truck，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创作于1806年，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以及创作于1809年，作品编号为 OP74 的第10弦乐四重奏，和创作于1810年，作品编号为 OP95 的第11弦乐四重奏。这五部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的中期作品。这五部弦乐四重奏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品编号 OP59 的三首是前期作品，作品编号为 OP74 和 OP95 的为中期连接晚期的作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F 大调第7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这是一个非常雄伟的首乐章，光是发展部就长达163小节。其中第一主题的发展显示出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魅力。

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都完成于1806年，是提献给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作品，因此又被称为是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这是贝多芬在创作完成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大约5年之后的再次回归。有音乐评论家认为，这三首作品对于弦乐四重奏的意义好比英雄交响曲对于交响曲的意义，它们显示了贝多芬开阔的视野，拓展了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和内容，使弦乐四重奏情感的表达与音乐的戏剧性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来聆听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的第二首《

乐圣贝多芬将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发展到了巅峰，他在借鉴海顿、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写作手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个人音乐才能。他的弦乐四重奏创作极大地提高了乐器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创新意识，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巨大震撼力的同时又不失美感。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中期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作品，一起来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

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期，正是贝多芬创作的巅峰时期。贝多芬这一时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已经完全摆脱了海顿、莫扎特和福斯特的影响，充满了个性、张扬、热情。在这些作品中，不同乐器充分炫技，带来了强烈的色彩感。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这是作品编号为 OP59 的三首弦乐四重奏中最为出色的一首，尤其是末乐章，表现出了贝多芬登峰造极的作曲技巧。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聆听作曲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树立了杰出的创作典范。李斯特呈现给约阿希姆的第12号匈牙利狂想曲，是一首与他的第6号匈牙利狂想曲齐名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李斯特的 A 小调第十三号匈牙利狂想曲于1853年出版。这首狂想曲的主题与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的主旋律相同。当然，这个旋律是李斯特首先使用的，但是由于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作品实在是太出名，因此常常使人误认为是李斯特引用了萨拉萨蒂的作品。

特的第十五号匈牙利狂想曲根据拉科奇进行曲加工改编而成。拉科奇进行曲是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首进行曲，很多作曲家用这首进行曲的主题进行过改编创作。拉科奇是十八世纪的一位匈牙利民族英雄，李斯特用音乐塑造了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高超的钢琴技巧再次在这首狂想曲中得以展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顾名思义，就是由四把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室内乐形式，它包含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以及一把大提琴，是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室内乐类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欣赏作曲家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作品。舒伯特的第三号至第六号以及第十号弦乐四重奏都创作于1813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降 B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68。

古典主义时期确立的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是四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是快板奏鸣曲形式，第二乐章是慢板乐章，第三乐章是小步舞曲，第四乐章通常是采用回旋曲形式或者是回旋奏鸣曲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创作也基本遵循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的标准结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74的D大调第6号弦乐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没有声乐作品中明晰的歌词，没有器乐独奏作品中令人折服的炫技，也没有管弦乐作品中让人震撼的宏大阵容，有的仅仅是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却能够构建出丰富绚烂的音乐世界。作曲家舒伯特对室内乐的创作非常擅长，他为弦乐四重奏这种传统的为人们所

熟知的音乐题材注入了自己的精神特性。1814年，舒伯特创作了第七号和第八号两首弦乐四重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七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94。

舒伯特在弦乐四重奏的创作中采用了一些民间音调，保持了与前辈联系，同时他把乐章的尾声部分发展成了第二发展部，从而又找到了与贝多芬的联系。但是舒伯特不像这两位大师以集中发展一个简短的乐思或动机来建立作品的结构，而是把精力放在取之不尽的旋律之中，他用旋律堆积结构，这一点同后来的舒曼、勃拉姆斯十分相像。在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中，抒情的旋律风格同宏大的曲式构思、美轮美奂的调性布局与和声细节大多结合得天衣无缝。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1813年创作的编号为第87的降E大调第10号弦乐四重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1820年创作完成第12号弦乐四重奏后，作曲家舒伯特已经逐渐脱离古典主义风格，更加深入地展现其浪漫主义风格。第13号至第15号弦乐四重奏可以说是舒伯特创作晚期最优秀的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舒伯特的第13号和第14号弦乐四重奏。舒伯特的这两部作品写于1824年的2月和3月，相隔仅几周的时间。在写给利奥波德·库普尔维瑟的信中，舒伯特用寥寥数语概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我最近在歌曲方面作为不多，但是写了几首器乐作品。我写了2首给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弦乐四重奏和1首8重奏，我还要再写1首四重奏。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向大型交响曲进军的方式。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作品编号为D804的 A 小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罗莎蒙德》的第1乐章。

塞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是德国女剧作家赫尔米娜·冯·谢己创作的四幕戏剧，1823年在维也纳歌剧院上演时，舒伯特应邀为之配乐。舒伯特曾经为这部戏剧写了十段音乐，而他的 A 小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的主题就取自于这部戏剧第三、第四幕间的间奏曲旋律，因此这部四重奏也叫做罗莎蒙德弦乐四重奏。小提琴家伊格纳兹·舒潘齐格和他的四重奏组于1824年3月14号首演了舒伯特的 A 小调第13号。

号弦乐四重奏。这是舒伯特生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四重奏作品的公演。我们一起来欣赏罗莎蒙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小调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为第810，是舒伯特晚期弦乐四重奏的杰作。由于第二乐章采用了他创作于1817年的歌曲《死神与少女》的旋律，所以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是《死神与少女四重奏》。《死神与少女四重奏》完成于舒伯特逝世前两年，在内容上虽然与同名歌曲没有对应联系，但音乐中描绘的痛苦、恐惧、激情和抗争等形象，多少也反映了标题所表明的含义。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弦乐四重奏是巴洛克时期以后最为重要的室内乐重奏形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兼具古典主义均衡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细腻的情感。舒伯特的 D 小调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的主题旋律来自于他的艺术歌曲《死神与少女》。作品在情绪上冰冷忧伤，在整个乐章中，小提琴的音色较为突出，可以看作是少女的形象，其余乐器则营造了死神的形象。但这并不是作曲家本人的解读，只是后人对音乐的一种想象。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舒伯特 D 小调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古典音乐巨匠贝多芬酷爱大自然，他常常在乡间漫步，以至于流连忘返。风景如画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贝多芬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在这里生活了35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耳边这首田园交响曲就是其中之一。贝多芬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乡间的静谧风光给人内心带来的美妙感受，他并不是用音符去描绘田园风光，而是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愉快心境表达了出来。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对自然景致有着格外细腻的感知，天地万物常常化作他脑海中鲜活的音符。1829年，他与友人远赴苏格兰，游览了那里的赫布里底群岛，岛上奇特的海蚀洞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潮水穿梭，浪花拍击时，一座天然的六边形海洞便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地人称之为歌唱的洞穴。这样的自然奇景直接催生了门德尔松经典作品《赫布里底群岛序曲》的诞生。

序曲中中低音区铺展的动机精准模拟海浪拍击岩柱的起伏动态，灵动的弦乐音型又将海面细碎的波光勾勒得温柔动人，展开部乐声磅礴，将海涛翻涌风暴骤起的雄浑场面尽数呈现，旋律起伏间让人仿佛置身苏格兰海岸，伴着海风与浪声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绝美意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称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根据自己学生时期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创作了宏大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之所以说这部作品宏大，一方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使用了一支巨大的超级管弦乐队演奏这支曲子，乐队至少需要100人参加。理查德·施特劳斯甚至还说，在特定的段落，某些乐器最好加倍。他认为150人是比较理想的编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宏大的另一面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创作时将登山的各种场景如同电影一样写实描述，从登山写到下山，从拂晓写到天黑，中间有探幽、观瀑、遇险、雷雨风暴等等，非常动人，让听者仅从音乐中就能形成清晰的画面感，仿佛在观赏一部史诗般的电影。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现代史诗音乐的脉搏，呼吸与生命 Breath and Life。 作为史诗音乐厂牌的标杆之作，它以震撼的打击乐节奏、恢宏的合唱和绵延的电子氛围，构建出人类文明般壮阔的生境。音乐从神秘的吟唱渐入，层层传递出排山倒海的高潮，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神圣的仪式感。这首作品虽非是传统古典乐曲，却继承了从威尔第到瓦格纳的戏剧张力。此刻聆听，足以让个体生命的渺小思绪和宇宙的浩瀚洪荒相连接。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的灵魂所在，主题来自舒伯特自己的艺术歌曲鳟鱼。钢琴率先奏出那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清澈灵动，像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随后五件乐器轮番变奏，有时小提琴把旋律拉得委婉忧伤，仿佛渔夫搅浑了水，

有时大提琴低吟，像鱼被吊起时的挣扎，最后在淡淡的惋惜中结束，让人回味这场用音符上演的微型预言。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大调无词歌，这是作曲家晚年为挚爱的大提琴家弟弟所作。这首作品情感投入至深，甜美如歌的旋律诠释出远超乐谱的炽热而淬烈的悲剧性光芒，每一个柔弦与韵弓都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心事。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三乐章谐谑曲。经历了前两个乐章的心灵跋涉和忧郁独白，贝多芬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气的门窗。三拍子的节奏轻盈流转，弦乐交织出明快舒展的姿态，即便在轻松的篇章里也藏着一种贝多芬式的倔强，优雅之下始终是不屈的灵魂。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一颗童心的凝视，莫扎特根据法国儿歌《妈妈请听我说》创作的 C 大调变奏曲。这首作品主题单纯如孩童哼唱，莫扎特以天才的巧思为他披上了12件风格迥异的华服，从庄严的慢板到炫技的快速音阶，从细腻的卡农到雄壮的进行曲，在看似游戏般的音符背后是古典主义变奏艺术的至高典范。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源于对最简单事物的无限热爱与想象。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古琴是中国的古老乐器之一，流传千年至今，始终保持着清雅的气度。2012年，古琴演奏家乌娜推出了一张充满东方禅意的专辑《荷香淡淡》，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空怀若谷》。作品由波光粼粼的拨弦和着悠扬的箫声引入，仿佛带我们去到一处幽静山谷中，绿意朦胧间，古琴声悄然而至。开始你或许不曾觉察，但随着清音涤荡，心境也如同行云飘入镜湖一般，领略到蕴含于自然万物的野趣和宁静。伴随着袅袅的琴音，我们仿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全身的毛孔和细胞都充盈着纯净自然的气息，达到

朴归真的境界，在白日中纷乱的心绪慢慢被音乐那独特的气韵吸引，心也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按照完成时间的先后，贝多芬的这六首早期弦乐四重奏排序应该为第三、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和第四。我们来欣赏贝多芬G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和第二乐章。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管弦乐队中有这样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醇厚如美酒，清切如呢喃，能瞬间击中我们的心灵，它就是大提琴。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不浑浊，华丽却不张扬，既能演绎磅礴大气的史诗篇章，也能倾诉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让我们走进大提琴的音乐世界，感受这份琴弦上的优雅

提琴属于弦乐器家族，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它的构造精妙，琴身大小适中，琴弦较长且粗，这赋予了它宽广的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跨越四个八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巴赫G大调第1号大提琴组曲。

赫的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由六首不同风格的作品组成。开场的第一首前奏曲就像拉开了一场华丽演出的大幕，大提琴以流畅的音符、轻快的节奏，从低音一路跳跃到高音，再从高音缓缓回落，仿佛是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节奏或舒缓优雅，或明快活泼，每首

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这部作品堪称是当时大提琴协奏曲的杰出代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中版。乐章一开始，乐队奏响一段辉煌且富有活力的影子，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刚刚开始。随后，主奏大提琴带着第一主题优雅登场，音符如精灵般从琴弦上倾泻而出，时而轻盈跳跃，时而悠长婉转，尽情展现着大提琴低沉宽广的音色特点。

在乐章临近尾声时，大提琴迎来一段绝妙的独奏，演奏家通过高超的技巧，将快速的音符、富有张力的和弦以及四弦并进的拉奏完美演绎，充分展现了大提琴这件乐器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也把整个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保守派，他虽然身处浪漫主义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一直倾向于古典主义风格。关于勃拉姆斯的音乐，后人有一些评价说，他的作品忧郁深沉，艰涩难懂，过于严肃。不过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却流露出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和浪漫情怀。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是一段令人心醉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最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最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新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奥尔德福《波基上校进行曲》。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了某个军官在打高尔夫球时吹出的口哨音调，这一独特的旋律深深打动了他，从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这支乐曲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出现，因此也成为奥尔德福众多进行曲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那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西班牙斗牛士手风琴版。斗牛士进行曲原本就有鲜明的西班牙色彩，号角般的开场，紧凑的节奏，还有那种蓄势待发的张力，手风琴来演奏带来一种亲和力，风箱的开合正好呼应着斗牛场上的呼吸节奏，在音符之间仿佛能看见红布纷飞，尘土飞扬。

0: 贝琳娜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第四乐章，乐曲活泼跳跃，就像清晨起床推开窗户，一阵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弦乐声部整齐，将那一份无忧无虑的愉悦感传递得恰到好处。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作品《春之声圆舞曲》。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日出古典》。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走进电影，有时是一段温柔的回忆，有时又是一次青春的碰撞。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个人爬上屋顶，瓦片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琴房里两架钢琴面对面摆着，雨滴落在玻璃窗上，琴键在手指下飞速跳跃，这是周杰伦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里的经典斗琴片段。

肖邦的声 C 小调圆舞曲黑键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风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茉莉花》。大提琴的音色温润厚实，钢琴清澈如水，两件乐器一问一答，把那一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演奏出了新的味道。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作曲家柏辽兹与罗马大奖的故事。众所周知，贝多芬、巴赫等不少作曲家都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为日后成为音乐大家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但也有不同经历的作曲家，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或是来自家庭的影响，而日后却在音乐领域依旧有所成就，比如作曲家柏辽兹。

由于父母希望伯辽兹子承父业做一名医生，所以在他少年时没有让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据说小时候的伯辽兹只会弹一点吉他和吹一点长笛，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未来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确是难以想象。也许恰恰是由于伯辽兹没有过早地接受正统的音乐教育，才使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得以另辟蹊径，最终成为法国人心目中法国第一位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1826年，23岁的伯辽兹放弃医学，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正式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他曾经四次竞逐罗马大奖，直到1830年第四次参加时，才以康塔塔《沙达纳帕之死》摘得桂冠。在当时，古典音乐界最有分量的奖项就是罗马大奖。很多大作曲家，例如圣桑、比才、德彪西等等，都获过这个奖项。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些罗马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法国人呢？关于罗马大奖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意大利的奖项。其实罗马大奖跟意大利并没有直接关系，它是法国的国家艺术奖学金，166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建立。之所以称它为罗马大奖，原因是获奖者可以去罗马进修学习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的指导。此外，罗马大奖也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音乐大奖，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大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雕刻5项内容，只是音乐类别的影响力最大。

铺垫了这么多，该伯辽兹出场了。在他的回忆录里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罗马大奖，并且对这一比赛进行了狠狠的吐槽。例如音乐类奖项的初选是由音乐家们评选，但是决赛的评委却要加上其他专业的专家组成员，也就是说参加决赛投票的不仅有音乐家，还有画家或者是雕塑家。伯辽兹对这样的外行评价内行的做法表示很无语，而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比赛要求参赛者花20多天的时间交一份交响乐的总谱，但是评委们听到的却只是作品的钢琴改编谱。评委们要在并不阅读总谱的情况下，根据聆听钢琴演奏的印象写下初审结果，直到最终投票时才能够看到总谱。这对那些技艺娴熟、手法灵活的、擅长配器的音乐家来说太不公平，尤其是像伯辽兹这样的配器天才。不过由于罗马大奖的奖励丰厚，保障了学生在学习期间足够的开销，还有优越的学习环境以及最顶级的大师指导，所以这一比赛自成立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法国青年音乐才俊。伯辽兹就是其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一位。最终伯辽兹花了4年的时间，费尽周折拿到了罗马大奖的冠军，成为法兰西艺术殿堂中又一位被历史记录的佼佼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周一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 上云听APP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聆听由李轩演绎弗里茨克莱斯勒的《爱的忧伤》。这首曲子藏在三拍子的圆舞节奏里，旋律婉转优美，却始终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怅惘。音符中的淡淡忧愁与细腻的伤感，展现了爱情中甜蜜与纠结的复杂情感。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